0: 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1: FM 九七四，
0: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1: IFM，
0: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0: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2: 你知道江西郑县县城之最吗？人口最多的县鄱阳县，根据2018年的数据啊，鄱阳县的人口超过了158万人，远超其他县份。人口最少的县泉南县，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泉南县的常住人口为16.95万人，面积最大的县修水县，面积4504平方千里，比鹰潭新余还要大，相当于0.85个景德镇。面积最小的县共青城市，共青城市是九江市中部的代管县级市，面积只有310平方公里。GDP 最高的县南昌县，2022年的 GDP 达到了1195.6亿元，并且是江西唯一的全国百强县。你还知道江西哪些县城之最呢？

0: 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有些歌，一回头已是多年。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有些人，一转身，已是诀别。

0: 追随怀旧旋律，回忆光阴故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鲜活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音乐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2: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974。
1: 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2: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
0: IFM。
1: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 I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工商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爱旅行。
2: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2: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4: 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5: IFM，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6: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5: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7: 看到你就已经入坑喽，因为11月份的腾冲简直太美了，实在是不想让你错过。现在我邀请你和我一起入坑，因为去了腾冲，你就会感受到腾冲的魅力。每年的腾冲都会变成金色海洋，秋意甚浓。去银杏村走走，腾冲的银杏村，看满树金黄，听流金沙沙作响。去和顺古镇看看。

国内保存完好的古建筑群之一，感受异国风情，看典型的一个寨子两个国家地理景观，一定让你难以忘怀。腾冲的美食别提多好吃了，以云南十八怪之一的大滚锅温泉蛋最为著名。此外，还有烤乳扇、过桥米线、豆花米线等传统云南美食等，在腾冲的餐厅和夜市都可以品尝到这些美食哦。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夏威夷为什么叫檀香山？火奴鲁鲁是美国夏威夷州的首府，位于北太平洋夏威夷群岛中瓦胡岛的东南角，延伸于冰河平原上。火奴鲁鲁气候温和，年均24摄氏度。火奴鲁鲁的意思是屏蔽之湾，由于早期盛产檀香木，并且大量的运到中国，而被华人通称为檀香山。火奴鲁鲁地处太平洋中心，是太平洋海空交通的枢纽和重要港口，被誉为太平洋的十字路口。
2: FM 九七四

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974。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974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3: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3: 去啊，
2: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4: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5: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974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三十岁就快来。

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0: 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974 江西旅游广播，看遍世界好风景。FM974，
2: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1: IFM，
2: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0: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2: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3: 你说这世界变得这么快，曾经避世的古村寨到底还在不在？
4: 在重庆的大山深处，在酉阳后溪镇境内，我就找到了这么一个避世的古寨——河湾山寨。它隐藏于青山绿水中，遗世独立，被誉为中国最美土家山寨和土家文化发祥地，有小泸沽湖、重庆版漓江山水之称。来到这儿啊，只能乘船哦。从后溪镇乘船到河湾古寨，大概有5公里的水路，半个小时就可以抵达。这里吊脚楼鳞次栉比，绿树环绕，再加上碧波荡漾，小船点缀，真的犹如一幅精心泼墨的山水画。河湾山寨的美啊，是一种自然之美，未施粉黛，天然去雕饰。如果可以的话，住上个一晚两晚，清晨时看薄雾飘飘，傍晚时看炊烟袅袅，尝尝土家族自己的农家菜，这才是放松身心的最好方法。
3: 你喜欢这样的原生太古村寨吗？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3: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博物馆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座省级综合性地质博物馆，成立于1954年。进入新世纪，山东省的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对文化设施和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山东省博物馆新馆建设又一次提上日程，成为省委省政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繁荣发展山东文化事业、促进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的一项重大决策。2010年11月16号正式向社会开放，开启了文博事业的新篇章。
1: FM 九七四。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1: 由你来诉说。
2: FM 九七四。
3: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4: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双。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 FM 974。
1: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星火永续，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北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正击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 974的脚步，从心出发。
2: FM 974，
3: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颜。I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4: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5: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4: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6: 万年窑火，千年瓷都，江西省博物馆玉瓷归来展强势来袭，这可是明清时期景德镇玉瓷精品首次大规模集中回归故地，快来一饱眼福吧。此次展览联合故宫博物院、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等7家文博单位，展出玉瓷精品文物180件，其中122件来自故宫博物院，珍贵文物144件，占比高达80%，是一次当之无愧的玉瓷盛宴。有些文物还是首次出宫展示。展厅以景德镇御窑和宫廷紫禁城作为主体设计元素，以故宫红和青花蓝作为主题色彩，为观众带来入宫观展的沉浸式体验。寻玉瓷归来之路，也许你就能找到景德镇御窑能够站在中国瓷器史的巅峰的答案。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濑户内海为什么温暖少雨？濑户内海位于日本本州、四国和九州之间，东南有四国岛，西北有本州岛，两岛均多山，而内海又位于东亚季风区，盛行夏季的东南风和冬季的西北风。两座小岛就像是两堵墙，阻挡在东南方向和西北方向，使得无论是东南风带来的太平洋水汽，还是西北风带来的日本海水汽，都被两岛遮挡。内海区域总是处在背风坡的雨影区，所以降水相对较少，从而造成在濑户内海沿岸的气候温暖少雨，多晴天。
2: FM 九七四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2: 请问有关东煮吗？
1: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2: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1: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2: 那你们有什么？
3: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3: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IFM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当言语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是会说话的。开心时，我

还想过你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该泪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艳阳照不谢了你笑容我的心情。

鲜活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

名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

0: 借聆听经典。
1: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3: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5: iFM，
0: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5: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0: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6: 这里是中国最文艺范儿的村庄，享誉国内外。这里就是景德镇南河流域山谷之中的三宝村，
7: 可谓是陶瓷界的世外桃源，目之所及皆是自然的诗意。弥漫的晨雾，潺潺的溪流，鸡鸣狗吠，层层叠叠的老屋间住着醉心于手艺的大师，围墙上随处可见镶嵌的瓷器，风格各异，憨态可掬。千年前这个村庄瓷炉遍布，一件件泥与火交融的珍品从这里名扬四海。而它之所以名为三宝，就是因为在五代时期每日出产的优质瓷土要价值三个金元宝。
6: 来这里玩建议租一辆小电驴，一天30可以在三宝村随便逛，网红点都能够走遍哦。喜欢我的记得点点关注。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 九七四，
3: RFM 九七四，
1: 陪你放肆玩乐。
4: FM 九七四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于1991年落成开放，是中国第一座大型现代化国家级博物馆。它的建成标志着中国博物馆事业迈入了新的发展里程，馆舍主次井然有序，高低错落有致，气势雄浑庄重，融民族传统、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于一体。馆藏文物不仅数量多、种类全，而且品位高、价值广。其优上的陈列、优美的环境、优质的服务、优良的秩序和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众多中外宾客纷至沓来，已成为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
2: FM 974，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3: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4: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3: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4: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喜欢你的咩。
3: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2: FM 九七四，

0: 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IFM，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0: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2: 说真的，去一趟东林寺吧，颠覆你对寺院的认知。这里融合了东南亚寺院的建筑风格，但主色调又完全是中式寺院，环境清幽，古老又富有禅意。东林寺始建于东晋，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佛教名刹之一，也是中国南方佛教的中心之一。来这里是门票不需要花钱的，斋饭也可以免费吃，求签同样是免费的，就连住在寺庙都不要钱，没有商业化气息。在这种情况下，东林寺还向甘肃捐了25万，真正的佛门圣地。寺院后面还有一口清泉，被称为聪明泉，据说喝了会变聪明哦。周末的话排队人会比较多，建议避开高峰期。寺院开放时间是早上8点到下午17点，女孩子去的话记得扎起头发，不能穿得太暴露哦。夏季看东林荷花盛开，秋冬观赏最美的千年银杏，这里饱含浪漫和虔诚的东林寺非常值得你去看看哦。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说恭王府是和珅的旧居？恭王府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柳荫街，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国家一级博物馆，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是清代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建筑群，曾先后作为清乾隆时期权臣和珅、清嘉庆时期庆禧亲王永陵的宅邸。1851年，清廷赐封此宅邸于恭亲王奕欣，恭王府的名称也因此得来。恭王府规模宏大，总占地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了府邸和花园两部分，拥有各式建筑群落30多处，历经了清王朝由鼎盛而至衰亡的历史进程，承载了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故有了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的说法。
2: FM 九七四。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 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老歌上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九七四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你跨过千山万水，只为寻觅人潮汹涌中的静谧；你探访川流不息，只为搜寻天籁般纯净的动听。如果旅途中没有音乐，就像生命没有了氧气，就像青鸟丢失了飞鱼，就像孤独的我错过了你。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颜。 I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ze, just a size。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974。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2: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1: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式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1: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0: 我的音乐紧跟我的步伐，
1: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2: FM 九七四。

0: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2: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4: iFM。
5: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4: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5: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6: 如果让我推荐国内最适合冬天旅行的地方，那么延吉一定是其中。
7: 被誉为小韩国的延吉，尤其在下雪之后，偶像剧氛围直接拉满。来延吉一定要去打卡五颜六色的弹幕墙，再去延边朝鲜族民俗园体验一天的朝鲜在逃公主，还有帽儿山风景不输给隔壁的长白山。想逛吃逛吃，那就到西市场里转一转，打糕和米肠的香气在弥漫。这儿的美食可是多到你一个月也吃不全，从烤肉到拌饭，从鸡汤到冷面，米酒可以御寒，鸡爪辣又甜，即便你只是为了吃而来，也能够让你流连忘返。
6: 所以你打算什么时候出发呢？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有的泉水是热的？热泉水称为温泉。温泉在地球上的分布很广，我国就有成千处的温泉。温泉里流出来的水都是热气腾腾的，原因是和火山和断层有关。火山的喷发使地球内部大量熔融的岩浆冲出地面，可是也有不少岩浆还没有冲出地面时半路停留在接近地表一带，这部分残留在地面以下的岩浆就在那里慢慢把自己的热量散在地层里，使得那里的地下水温度升高，同时从岩浆分离出来的一部分水蒸气也起到了升高地下水温度的作用，所以在有过火山活动的地区就很可能有温泉出现。
2: FM 九七四，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爱音乐，
3: 爱生活，
2: 爱旅行
3: ，I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
3: 中的我，
2: 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音乐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1: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 九七四。I
0: love this。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1: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I FM。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974 陪你放肆玩乐。
2: FM 974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你听过很多歌曲，但永远都在期待下一首。你的身体在摇摆，因为有最独特的节奏。你的偶像是躺着的葛优，可生活并非只有享受。突破，想要自由，绝不是困兽之斗。生活是一场 live show， FM 974就是你的 solo。
1: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0: IFM，
1: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2: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1: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3: 如果去不了南京的梧桐大道没有关系哦，南昌的陆羽山公路同样能让你领略不一样的美。在梅岭横茂森林海的这条公路上，暖阳透过树梢把斑驳的光影洒在路上，仿佛啊走进了一幅画中，翠绿、金黄、橘红交织在一起，美不胜收，赋予南昌别样的秋冬风景。陆羽山最佳观赏期已经到来，今年在南昌的你总不能再错过啦！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广州博物馆。广州博物馆建于1929年，馆址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镇海楼。广州博物馆是华南首座博物馆，它以救亡图存、开启民智为使命，对岭南地区文化事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并发展成为一座收藏、研究、展示、宣传广州历史文化的地质性综合博物馆。如今，广州博物馆新馆建设是广州市政府为进一步彰显广州历史文化名城风采、打造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示范城市的重要举措，也必将是广州文博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美丽的珠江之畔，一座规模宏大、设备齐全的现代化博物馆呼之欲出。
2: FM 974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FM 九七四，
1: 风声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FM 974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974

can't throw it away in eternity.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换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3: FM 九七四，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有些歌一回头已是多年。
4: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2: 有些人一转身已是诀别。
5: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
2: 追随怀旧旋律，回忆光阴故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0: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食品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食品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1: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3: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5: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7: IFM
8: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0: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8: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9: 云南最值得去的10个地方，在11月份正好是淡季簇峰出游，赶紧码住。大滇水瀑布景区以瀑布为主题，瀑布落差巨大，水流湍急，景色十分壮观。茶马古道是古代中国西南地区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在这里游客可以了解到古代的茶马贸易和文化交流。抚仙湖是云南省最大的淡水湖之一，湖水清澈见底，有着美丽的湖岸线和丰富的水生植物。轿子雪山以高山风光和杜鹃花海为主题，山峰陡峭，气势磅礴，山顶有着大量的积雪和冰川。大河口水电站景区位于云南省楚雄市，以水电站为主题。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三峡工程如何续清排浑？首先，三峡水库保证一定的水位，有利于发电、通航、供水。由于长江上游冬季降水较少，河流的含沙量也小，进入十月后开始蓄水，在十一月水位便提升到175米。而夏季由于河流的含沙量大，为了避免三峡水库的淤积和河口三角洲的退化，三峡库区的水位在四月以前又退回到了145米，以利于汛期排浑。当然，在长江流域洪水来临的时候，为了保住长江中下游平原，即使河水的含沙量再大，也只有滞留在三峡水库之中。
2: FM 九七四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2: 请问有关东煮吗？
1: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2: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1: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2: 那你们有什么？
3: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3: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4: iFM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1: 由你来诉说。
2: FM 九七四，
0: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爱旅行。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收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974 江西旅游广播，看遍世界好风景。
2: FM974，
3: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2: IFM，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4: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3: 百度头条，企鹅。

0: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1: 第一次来四姑娘山，三沟应该怎么选呢？看这边就可以了。双桥沟开发程度比较完善，适合第一次来四姑娘山游玩的姐妹。全程的所有景点观光车皆可以到达，不是那么的耗费体力，风景呢也比较丰富。长坪沟处于半开发的状态，全程徒步较多，景区观光车只能送到一小段的距离，剩下的呀全靠走，也可以选择骑马会比较轻松。海子沟全程只能骑马或者徒步，比较适合专业徒步爱好者。现在啊，正处于四姑娘山的采林季，漫山遍野都是金黄的，好像一幅油画。过段时间，四姑娘山就会被白雪所覆盖，雪景也很漂亮，建议一定要早起看雾凇哦。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0: 爱生活，爱旅行 ，iFM 九七四。
1: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2: FM 九七四，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5: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6: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0: 北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正击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 九七四的脚步，从心出发。
1: FM 九七四，
2: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听话。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4: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3: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5: 一杯李杜酒，半部江西史。你肯定没有想到，中国最早的元代烧酒作坊遗址啊，就在江西的进贤李杜镇。
6: 李杜镇自古是干府粮仓、江西酒乡，有1500多年的酿酒历史。文人墨客、商贩布衣，皆因李杜酒闻香下马，知味陇传。李杜烧酒作坊遗址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遗迹最全、遗物最多、延续时间最长且具鲜明地方特色的古代白酒作坊遗址，有元代水井、酒窖、明清蒸馏设施等，出土遗物共350件，为中国蒸馏酒酿酒工艺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2006年，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这里不仅是烧酒作坊遗址，也是仍然在使用着的酿酒车间。你走进李杜元代烧酒作坊遗址，就能够闻到四溢的酒香，可以在这里面看到酿酒的过程。这里有13种白酒香型，爱喝酒的朋友啊，有福了。对于不爱喝酒的朋友来说，吃个酒糟蛋，尝一下酒糟花生，也是个不错的体验。
5: 碰上节假日，这里还有汉服古装表演哦。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全球气候变暖为何会使中纬度更加干旱，高纬度变得湿润？全球气候变暖，中纬度蒸发更加旺盛，山体冰川逐渐退缩，终将无冰可融。干旱地区的河流会逐渐消失，河流下游的绿洲也会逐渐消失，会加剧土地的荒漠化。全球气候变暖很可能会导致高纬地区的冰雪融化速度更快，水汽上升，易凝结成云质雨，降水反而增多，变得适宜耕作。 FM 九七四。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对自由的？
0: 喜欢在路上，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974陪你放肆玩乐。
3: FM 974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

0: 茶。
1: 那你们有什么？
2: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2: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iFM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最美不负遇见。
1: FM 974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974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IFM。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
1: FM 九七四，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3: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白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1: IFM。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974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换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旅途中的我，
1: 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2: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3: 风带着它走上最长的旅途，
4: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5: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2: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6: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4: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1: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中意你啲咩。
0: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 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2: FM974，
3: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2: IFM，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4: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3: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5: 这里是江西最牛县城，走出400位博士、600名硕士，号称博士县。这里就是上饶玉山县，这里可以说是书院底蕴滋养出的博士县。唐末时期，玉山县就有孔庙、学宫、私塾。宋明清时期，这里还曾经建过草堂书院、端明书院、怀玉书院等。尊师重教的书院文化深深渗透到了这方水土之中，并且依然在一代一代相续着。被称为博士生摇篮的玉山县第一中学，每年都有数名毕业生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录取。从这里走出的

中国胸外科奠基人、中国医学院科学院院长黄家嗣，原浙江大学副校长周庆祥，杭州计量学院院长、数学家谢霆潘，核弹专家胡人宇等。当然，这里不仅出人才，风光也是一绝。三清山就在这里，作为道教名山，三清山也是世界自然遗产地、世界地质公园、国家自然遗产、国家地质公园。玉山这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小城，值得被看见。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为什么墨脱被誉为西藏的西双版纳？墨脱县在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和印度毗邻，意为隐秘的莲花。墨脱一词在藏文中是花的意思，属喜马拉雅山东侧的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并分布有热带雨林。这里是西藏高原海拔最低、环境最好的地方，也是西藏最温和、雨量最充沛、生态保存最完好的地方。和西藏其他地区相比，墨脱县境内四季如春，气候条件优良，境内仅高等植物就有3000多种，竹类植物约有10多种，野生兰科植物80多种。进入墨脱县，在几小时之内便可以领略到从高山寒带到热带雨林那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观，被誉为西藏的西双版纳。清朝末年到这里安国定边的清兵首领刘赞廷对此深有感触，说墨脱是森林弥漫数千里，花木遍山，藤萝为桥，实为世外之桃源。
2: FM 九七四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2: 请问有关东煮吗？
1: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2: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0: 一查。
1: 那你们有什么？
2: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2: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3: iFM，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4: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
3: 林俊杰说：“
5: 爱情不像玫瑰花，爱要不安的惩罚，快乐。”
3: 陶喆说：“
6: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3: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7: FM 974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秋天，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0: 在 IFM 九七四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4: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0: 现在流行的。将来偏爱的。
5: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你说。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在胸怀，我无法轻易推开，我无法随便走开。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 i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松风情相融合，吸引着众多国内外游客前往。琼海镶嵌在凉山州的一颗璀璨明珠，球海非海，湖色风光却胜海。这里还有世界上唯一的挂壁温泉，凉山更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每年的农历6月24日，凉山彝族同胞都会穿上节日的盛装，载歌载舞，点火把，喝烈酒。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去凉山，去探索致密之境，去感受东方的狂欢节、火把节。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974，
2: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3: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一起走进上海玻璃博物馆。它位于宝山区长江西路685号上海玻璃博物馆园区内，前身是曾经的上海玻璃仪器一厂。上海玻璃博物馆主要分为四个场馆，大人特别适合去玻璃博物馆的主馆，里面可以观看到一些玻璃的艺术展品，小朋友就可以去到儿童玻璃馆了，在里面可以寻找一些玻璃元素和字母通关，可以兑换相应的小礼品。当然在玻璃迷宫里面，你也可以在一个全玻璃的迷宫中找到所有的符号。在热力剧场里面，你可以看到玻璃吹大、塑形、打磨的全部过程。如果你对玻璃感兴趣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上海玻璃博物馆。
1: IFM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A size, just a size。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0: FM 九七四。

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FM 九七四。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FM 974，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1: IFM。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2: 这爱不是秋天，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常伴你左右。
1: FM 974，
3: 974哥，为什么？为什么说珠穆朗玛峰是地球上的第一高峰？
0: 珠穆朗玛峰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主峰，海拔8844.43米，是地球上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山体呈巨型金字塔状，威武雄壮，地形极端险峻，山上一些地方常年积雪不化，冰川、冰坡、冰塔林到处可见，峰顶空气稀薄，含氧量只有东部平原地区的1/4，而且还经常刮7-8级大风，12级大风也不少见。珠峰地区及其附近高峰的气候复杂多变，即使在一天之内也往往变化莫测，更不用说在1年4季之内的翻云覆雨。事实上，珠峰不但巍峨宏大，而且气势磅礴，在它周围20千米的范围内群峰林立，重峦叠嶂，仅海拔7000米以上的高峰就有40多座。
1: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2: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0: 温润的电钢琴作为基底，轻柔的合成器分为音色，克制的轻打击乐铺陈律动。曹玉曼用松弛柔和的声线唱出了当代人普遍的精神内耗，但这首歌也温柔地告诉你，你不必执着追求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任何寄托都不如找寻自我。永远爱自己，鲜花就会为你盛开，风景为你存在。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南昌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东北风微风，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FM 974。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974，
3: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食品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食品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2: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4: 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